有没有我说你要小心分跟你妈他们心里面有那么多人的女人我要把他们把我去的包括我要被炸阿弟跟我妈出演的人我要把他们把也列我妈出演那就我弟说白也我生前

对呀呀怕呀你从那睡呀过我娘们我娘们我在你把什么跑马车那边那边是你的话也你要不我娘们呀你要不听哎娘们呀那么哎我娘们我娘不发的呀我不对我死掉你呀你要娘们呢你要不我娘们你要不我娘们你要不我娘们

得日子我无辜了。Mira， 看一帮我爱人。哎呀我死了，你们只能把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了。那你啊，我爷爷说我阿不拉不你了。